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ᱪᱟᱭᱵᱟᱥ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ᱯᱷᱮᱢ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ᱚᱨᱚᱝ ᱨᱮᱭᱟᱜ 101.7 ᱢᱮᱜᱟᱦᱟᱨᱴᱥ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ᱤᱫᱟᱹᱧ ᱱᱤᱛᱚᱜ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 ᱵᱨᱚᱧᱡᱩ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ᱜ ᱥᱤᱵᱤᱞ ᱡᱚᱦ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ᱢᱟᱨᱪᱮᱱᱴ ᱱᱮᱵᱷᱤ ᱫᱤᱵᱚᱥ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 ᱛᱮ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ᱢᱟᱨᱪᱮᱱᱴ ᱱᱮᱵᱷᱤ ᱫᱤᱵᱚᱥ ᱫᱚ ᱦᱚᱨᱮᱠ ᱵᱚᱨᱚᱥ 3 ᱥᱤᱛᱚᱢᱵᱚᱨ ᱦᱤᱞᱳᱜ ᱠᱚ ᱢᱟᱱᱟᱣ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 ᱠᱤᱪᱷᱤ ᱠᱟᱨᱚᱱ ᱛᱮ 5 ᱥᱤᱛᱚᱢᱵᱚᱨ ᱦᱤᱞᱳᱜ ᱦᱚᱸᱠᱚ ᱢᱟᱱᱟᱣ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ᱤᱥᱥᱚ ᱨᱮ ᱵᱮᱯᱟᱨ ᱟᱨ ᱚᱨᱛᱷᱚ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ᱨᱮ ᱵᱮᱯᱟᱨᱤ ᱰᱷᱚᱸᱜᱟ ᱪᱟᱞᱟᱣ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ᱲᱚ ᱟᱨ ᱟᱠ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ᱤᱵᱚᱱ ᱮᱢ ᱤᱫᱤ ᱛᱮᱦᱚᱸ ᱟᱠᱚ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ᱢᱟᱱᱟᱣ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ᱠᱷᱭᱚ ᱦᱩᱫᱤᱥ ᱫᱚ ᱫᱚᱨᱭᱟᱨᱮ ᱠᱚᱴᱷᱤᱱ ᱟᱨ ᱵᱮᱯᱟᱨ 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ᱵᱟ ᱵᱚ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ᱢᱟ ᱵᱨᱤᱴᱮᱱ ᱟᱨ ᱮᱴ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ᱨᱮ 2015 ᱠᱷᱚᱱ ᱯᱞᱟᱭ ᱫᱟ ᱨᱮᱰᱥ ᱮᱱ ᱥᱟᱭᱤᱱ ᱚᱵᱷᱤᱭᱟᱱ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ᱢᱟᱨᱪᱮᱱᱴ ᱱᱮᱵᱷᱤᱭᱟᱜ ᱡᱳᱜᱽᱫᱟᱱ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ᱲ ᱠᱚ ᱮᱵᱷᱮᱱ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ᱤᱛᱚᱜ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ᱢᱟᱨᱪᱮᱱᱴ ᱱᱮᱵᱷᱤ ᱫᱤᱵᱚᱥ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ᱟᱹᱱᱩ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ᱛᱮ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ᱟᱵᱚ ᱡᱤᱞᱟᱹ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ᱨᱮᱱ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ᱨᱮᱦᱚᱸ ᱩᱱ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ᱠᱚ ᱛᱮᱜᱮ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ᱠᱚ ᱛᱮᱜᱮ ᱠᱚ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ᱠᱚ ᱛᱮᱜᱮ ᱠᱚ ᱠᱤᱥᱤ ᱠᱟᱨᱚᱱ ᱛᱮ ᱵᱟᱯᱞᱟ ᱵᱤᱦ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ᱟᱨ ᱟᱠᱚ ᱛᱮᱜᱮ ᱠᱚ ᱵᱟᱯ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ᱟᱨ ᱟᱠᱚ ᱛᱮᱜᱮ ᱠᱚ ᱵᱟᱯ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ᱟᱨ ᱟᱠᱚ ᱛᱮᱜᱮ ᱠᱚ ᱵᱟᱯ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ᱜᱮ ᱜᱚᱼᱵᱟᱵᱟ ᱠ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ᱟᱜᱟᱨ ᱟᱹᱵᱤᱱ ᱯᱚᱥᱪᱤᱢ ᱥᱤᱝᱵᱷᱩᱢ ᱡᱤᱞᱟᱨᱮ ᱱᱤᱵᱟᱥᱤ ᱠᱟᱱᱟᱵᱤᱱ, ᱟᱹᱵᱤᱱ ᱴᱷᱮᱱ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ᱫᱚᱣᱟᱨᱟ ᱯᱨᱚᱢᱟᱱᱤᱛ ᱟᱭ ᱯᱨᱚᱢᱟᱱ ᱯᱚᱛᱨᱚ ᱯᱩᱞᱤᱥ ᱥᱴᱮᱥᱚᱱ ᱠᱷᱚ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ᱱ ᱭ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ᱷᱚ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ᱱ ᱯᱩᱞᱤᱥ ᱵᱷᱮᱨᱤᱯᱷᱤᱠᱮᱥᱚᱱ ᱨᱤᱯᱳᱨᱴ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ᱟᱹᱥᱩᱞ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ᱦᱚᱲᱢᱚ ᱟᱨ ᱢᱚᱱᱛᱮ ᱵᱮᱥ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ᱤᱪᱪᱷᱩᱠ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ᱢᱟᱹᱦᱱᱟᱹ 4,000 ᱴᱟᱠᱟ 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ᱰᱷᱮᱨ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ᱞᱟ ᱵᱟᱞ ᱥᱚᱝᱨᱚᱠᱷᱚᱱ ᱤᱠᱟᱭ 9955131364909070004890 ᱨᱮᱵᱚᱱ ᱥᱚᱢᱯᱚᱨᱠ ᱢ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ᱤᱞᱟ ᱵᱟᱞ ᱥᱚᱝᱨᱚᱠᱷᱚᱱ ᱤᱠᱟᱭ ᱡᱤᱞᱟ ᱩᱯᱟᱭᱩᱠᱛ ᱠᱟ ᱠᱟᱨᱭᱟᱞᱚᱭ ᱛᱤᱥᱨᱟ ᱛᱟᱞᱟ ᱪᱟᱭᱵᱟᱥᱟᱨᱮ ᱦᱮᱡ ᱠᱟᱛᱮᱫ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ᱤᱥᱚᱱ ᱵᱟᱛᱥᱚᱞᱭ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ᱢᱤᱫ ᱵ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ᱨᱟᱢ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ᱨᱟᱢ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 ᱛᱚᱵᱮ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